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ꯍꯦ ꯂꯛꯁꯃꯤ ꯇꯣꯜꯂꯕꯤ ꯅꯆꯥꯅ ꯂꯟꯒꯤ ꯃꯕꯦꯝꯃ ꯑꯣꯏꯔꯤꯕ ꯐꯖꯕ ꯈꯤꯕꯤꯛꯀꯤ ꯇꯨꯡꯅꯐꯝ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ꯅ꯫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ꯃꯤꯔꯥ ꯃꯦꯝꯆꯥ, ꯁꯩꯁꯛꯂꯤꯕꯤ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ꯁ ꯍꯤꯟꯗꯛ, ꯁꯩꯔꯥꯡꯕ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

0: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ꯉꯁꯤ ꯄꯥꯔꯞꯇꯒꯤ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ꯖꯤꯔꯤꯕꯥꯝ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ꯉꯁꯤ ꯑꯈꯥꯛ ꯑ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ꯕ꯭ꯔꯦꯛ ꯑꯃ
1: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ꯕꯦꯜꯖꯤꯌ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ꯔꯠ ꯗꯦꯋꯦꯕꯔ ꯅꯨꯃꯤꯠ ꯑꯨ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ꯊꯨꯡꯂ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ꯕꯦꯜꯖꯤꯌ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ꯕꯦꯜꯖꯤꯌ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ꯂꯣꯏꯅ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 ꯂꯣꯏꯅꯔꯛꯈꯤ꯫ ꯕꯦꯜꯖꯤꯌ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ꯃꯃꯥꯡ ꯆꯍꯤꯒꯤ ꯐꯦꯕ꯭ꯋꯥꯔꯤꯗ ꯊꯕꯛ ꯄꯥꯏꯕ ꯍꯧꯕꯗꯒꯤ ꯚꯥꯔꯠꯇ ꯂꯥꯛꯄ ꯑ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ꯔꯠ ꯗꯦꯋꯦꯕꯔꯅ ꯏꯟꯗꯤꯌꯥ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ꯀꯟ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ꯗꯁꯇ꯭ꯔꯤ ꯕꯤꯖꯤꯅꯦꯁꯀꯤ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ꯟ ꯍꯥꯏ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ꯂꯂꯣꯟ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ꯉꯥ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ꯇꯦꯡ ꯄꯤ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 ꯄꯤꯔꯒ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ꯜꯖꯤꯌꯝ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ꯁꯤ ꯆꯍꯤ ꯑꯍꯨꯝ ꯍꯦꯜꯂꯛꯂꯦ꯫ ꯚꯥꯔꯠꯇ ꯏꯍꯥꯟ-ꯍꯥꯟꯅ ꯗꯤꯄ꯭ꯂꯣꯃꯦꯇꯤꯛꯀꯤ ꯑꯣꯏꯕ ꯃꯔꯤ ꯊꯝꯕ ꯑꯁꯤ ꯕꯦꯜꯖꯤꯌꯝꯅ ꯑꯍꯥꯟꯕꯅꯤ꯫ ꯅꯦꯄꯥꯜꯒꯤ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250 ꯁꯨ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1,000 ꯍꯦꯟ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ꯍꯥꯎꯁ ꯑꯣꯐ ꯔꯤꯄ꯭ꯔꯖꯦꯟꯇꯦꯇꯤꯞꯇ ꯋꯥ ꯉꯥꯡꯕꯗ ꯅꯦꯄꯥꯜ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ꯂꯦꯟꯗ꯭ꯔ ꯁꯥꯍ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ꯚꯥꯔꯠꯅ ꯏꯍꯥꯟ-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ꯗꯨꯗ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ꯇꯦꯕꯥꯡ ꯄꯤꯔꯛꯄ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ꯆꯥꯏꯅꯥꯅ ꯇꯦꯛꯅꯤꯀꯦꯜꯒꯤ ꯃꯇꯦꯡ,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ꯝ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ꯔꯛꯈꯤ꯫ ꯃꯥꯡ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ꯆꯥꯏꯅꯥ ꯌꯥꯎꯅ ꯑꯃꯦꯔꯤꯀꯥ, ꯖꯄꯥꯟ, ꯑꯦꯁꯤꯌꯥ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ꯕꯦꯡꯛ, ꯋꯥꯔꯜꯗ ꯕꯦꯡꯛ,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 ꯌꯥꯎꯅ ꯂꯩꯕꯥꯛ ꯀꯌꯥꯅ ꯇꯦꯡꯕꯥꯡ ꯄꯤꯔꯛ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ꯔꯤꯂꯤꯐ ꯐꯟꯗ ꯅꯦꯄꯥꯜꯒꯤ ꯁꯦꯜ ꯑꯣꯏꯅ ꯕꯤꯂꯤꯌꯟ 7 ꯃꯇꯦꯡ ꯄꯤꯔꯛꯈ꯭ꯔꯦ꯫ ꯚꯥꯔꯠꯅ ꯉꯔꯥꯡ 5 ꯁꯨꯕ ꯑꯣꯏꯅ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 ꯄꯨꯕ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 ꯑꯦꯔꯣꯄ꯭ꯂꯦꯟ ꯀꯥꯠꯃꯥꯟꯗꯨꯗ ꯊꯨꯡꯈ꯭ꯔꯦ꯫ ꯇꯣꯟ 5.5 ꯂꯨꯝ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ꯑꯌꯥꯝꯕ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ꯉꯥꯛꯇ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 ꯀꯟ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ꯈꯨꯠꯂꯥꯏ ꯇꯣꯟ 6 ꯑꯃꯁꯨꯡ ꯑꯈꯟꯅꯕ ꯃꯤꯑꯣꯏ 13 ꯁꯥꯕ ꯇꯤꯝ ꯑꯃꯁꯨ ꯌꯥꯎꯔꯤ꯫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ꯅ ꯇꯣꯟ 34 ꯇꯦꯡꯕꯥꯡ ꯄꯤ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ꯗ ꯃꯤ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ꯖꯤꯛꯁꯨ ꯆꯠꯊꯔꯤ꯫ ꯉꯔꯥꯡ ꯚꯥꯔꯠ ꯃꯆꯥ 9 ꯀꯟ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ꯚꯥꯔꯠ ꯃꯆꯥ 146 ꯀꯟꯕ ꯉꯝꯂꯦ꯫ ꯇꯤꯕꯦꯠ ꯑꯣꯇꯣꯅꯣꯃꯁ ꯂꯝꯗꯝꯗ ꯂꯥꯏ ꯈꯨꯔꯨꯝꯕ ꯆꯠꯈꯤꯕ ꯚꯥꯔꯠ ꯃꯆꯥ ꯁꯃ꯭ꯔꯤ 10 ꯉꯔꯥꯡ ꯚꯥꯔꯠꯇ ꯍꯜꯂꯛꯈ꯭ꯔꯦ꯫ T20 ꯑꯦꯁꯤꯌꯥ ꯀꯞ ꯀ꯭ꯔꯤꯀꯦꯠꯀꯤ ꯃꯦꯠꯁ ꯑꯃꯗ ꯉꯁꯤ ꯗꯨꯕꯥ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ꯇꯦꯗꯤꯌꯝꯗ ꯚꯥꯔꯠꯀꯤ ꯅꯨꯄꯤ ꯀ꯭ꯔꯤꯀꯦꯠ ꯇꯤꯝꯒ ꯍꯣꯡꯀꯣꯡꯒ ꯁꯥꯟꯅꯒꯅꯤ꯫ ꯒ꯭ꯔꯨꯞ ꯑꯦꯒꯤ ꯃꯦꯠ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ꯁꯥꯟꯅꯒ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ꯗꯨꯕꯥꯏ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ꯚꯥꯔꯠꯅ ꯊꯥꯏꯂꯦꯟꯕꯨ ꯔꯟ 34 ꯊꯣꯏꯈꯤ꯫ ꯉꯁꯤ ꯍꯣꯡꯀꯣꯡꯒ ꯁꯥꯟꯅꯒꯗꯧꯔꯤꯕ ꯃꯦꯠꯁ ꯑꯁꯤ ꯊꯣꯏꯔꯕꯗꯤ ꯚꯥꯔꯠ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ꯂ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 ꯃꯌꯨꯝ ꯒꯪꯒꯥ ꯂꯩꯔꯦ, ꯒꯪꯒꯥ꯫
2: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ꯈꯤꯕ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NRC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ꯂꯦꯞꯅꯈꯤꯕꯒꯤ ꯄꯥꯎ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ꯕꯦꯁ ꯌꯔ ꯌꯥꯎꯗꯅ NRC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ꯁꯦꯟꯇꯔꯗ ꯇꯛꯁꯤꯟ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ꯁꯦꯝꯕ꯭ꯂꯤ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 NRC ꯑꯞꯗꯦꯠ ꯇꯧꯍꯟꯅꯕ ꯂꯦꯞꯅ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ꯆꯍꯤ 9 ꯃꯇꯨꯡꯗ ꯀꯨꯀꯤ MLA 2 ꯁꯔꯨꯛ ꯌꯥꯔꯛꯄꯗꯒꯤ ꯃꯅꯤꯄꯨꯔ ꯂꯦꯖꯤꯁꯂꯦꯇꯤꯞ ꯑꯦꯁꯦꯝꯕ꯭ꯂꯤꯒꯤ ꯃꯤꯐꯝꯁꯨ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ꯟꯕ ꯍꯧꯔꯦ꯫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ꯇ꯭ꯔꯤꯉꯩ NRC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ꯇꯛꯁꯤꯟꯕꯒꯤ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ꯄꯥꯎꯆꯦ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ꯍꯧꯈꯤꯕꯒꯤ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ꯃꯅꯤꯄꯨꯔ ꯃꯦꯜ ꯑꯃꯁꯨꯡ ꯁꯅꯥ ꯂꯩꯄꯥꯛ ꯄꯥꯎꯆꯦꯗꯁꯨ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ꯑꯍꯥꯟ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ꯌꯥꯟꯃꯥꯔꯒ ꯂꯝ ꯑꯣꯟꯊꯣꯛ ꯑꯣꯟꯁꯤꯟꯕꯒꯤ ꯄꯥꯎ ꯑꯃꯠꯇ ꯃꯤꯅꯤꯁꯇ꯭ꯔꯤꯅ ꯄꯤꯔꯛꯇꯦ ꯍꯥꯏꯕ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ꯄꯨꯔꯥ ꯃꯀꯨꯏꯗ ꯅꯦꯄꯥꯂꯤꯒꯤ ꯌꯥꯎꯅ

0: ꯄꯥꯎ ꯑꯁꯤ ꯑꯇꯩ ꯄꯥꯎꯆꯦꯁꯤꯡ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ꯑꯁꯤ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ꯎ ꯑꯁꯤ ꯐꯣꯡꯅꯔꯤ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ꯁꯤꯡ ꯑꯁꯤ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ꯋꯦꯕꯁꯥꯏꯠꯇ ꯐꯪꯉꯤ
1: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ꯐꯝꯒꯤ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ꯋꯥꯍꯪ ꯄꯥꯎꯡ ꯑꯃꯗꯤ ꯗꯤꯃꯥꯟꯗ ꯐꯣꯔ ꯁꯄ꯭ꯂꯤꯃꯦꯟꯇꯔꯤ ꯒ꯭ꯔꯥꯟꯠ 2026-27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ꯜꯖꯤꯌ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ꯗ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ꯒꯤ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250 ꯁꯨꯈ꯭ꯔꯦ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ꯟ 94ꯒꯤ ꯇꯦꯡꯕꯥꯡ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ꯇꯥꯌꯦꯟꯖꯝ ꯑꯣꯡꯕꯤ ꯑꯅꯟꯗꯤ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ꯒꯧꯔꯥꯡꯒꯔꯨ

ꯃꯇꯝꯁꯤꯒꯤ ꯈꯨꯗꯣꯜ ꯒꯦꯅꯤ ꯁꯨ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ꯗ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ꯅꯤ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 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ꯆꯟꯗ꯭ꯔꯃꯅꯤ ꯃꯥꯏꯀꯝ 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ꯕꯤꯅꯣ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ꯃꯩꯇ꯭ꯔꯝ ꯕꯤꯔꯁꯤꯡ,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ꯅꯝꯕ ꯅꯠꯇꯦ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ꯉꯥ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ꯁꯤꯡ,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ꯏꯅꯥꯝ ꯄ꯭ꯔꯐꯨꯜꯂꯣ ꯆꯟꯗ꯭ꯔ, ꯕꯤꯅꯤꯇꯥ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ꯌꯨꯝꯂꯤꯝꯕꯝ ꯀꯨꯟꯗꯣꯔꯩ ꯗꯦꯕꯤ, ꯃꯉꯥꯜꯒꯤ ꯃꯃꯥ ꯏꯕꯤꯊꯣꯏ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ꯕꯤꯅꯤꯇꯥꯒꯤ ꯃꯃꯥ ꯕꯤ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ꯍꯩꯁꯅꯥꯝ ꯒꯤꯇꯥ ꯗꯦꯕꯤ, ꯕꯤꯅꯤꯇꯥꯒꯤ ꯃꯃꯥꯟꯅꯕꯤ ꯂꯇꯥ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ꯊꯧꯖꯝ ꯁꯪꯒꯤꯇꯥ ꯗꯦꯕꯤ, ꯂꯤꯂꯥꯏꯕ ꯋꯥꯡꯈꯩ ꯃꯌꯨꯝ ꯑꯅꯤꯇꯥ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ꯄꯨꯖ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ꯔꯟ ꯀꯨꯃꯥꯔ.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ꯅꯪꯒꯤ ꯅꯥꯞꯄꯗ ꯆꯤꯟꯖ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ꯒꯤ ꯈꯨꯗꯣꯜ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ꯜꯂꯤꯕꯗꯤ ꯑꯩ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ꯅ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ꯌꯦ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ꯃꯦ 13ꯗ ꯂꯩꯂꯣꯟꯕꯥꯏ ꯐꯩ ꯈꯨꯜꯗ ꯀꯣꯟꯖꯥ ꯀꯨꯜꯒꯤ ꯀꯨꯟꯖꯥ 5 ꯐꯥꯔꯒ ꯍꯥꯠꯈꯤꯕ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 ꯃꯤꯑꯣꯏ 4 ꯐꯥꯔꯦ ꯑꯇꯣꯞꯄ ꯃꯤꯑꯣꯏ 4 ꯑꯃꯁꯨ ꯃꯁꯛ ꯈꯪꯂꯦ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ꯗ ꯉ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ꯡ ꯑꯦꯇꯦꯟꯁꯟ ꯃꯣꯁꯟ 2 ꯑꯃꯁꯨꯡ ꯁꯣꯔꯠ ꯗ꯭ꯌꯨꯔꯦꯁꯟ ꯗꯤꯁꯀꯁꯟ 1 ꯈꯟꯅ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ꯖꯤꯔꯤꯕꯥꯝ ꯖꯤꯂꯥꯗꯒꯤ ꯕ꯭ꯔꯥꯎꯟ ꯁꯨꯒꯔ ꯍꯤꯔꯣꯏꯟ ꯀꯤꯂꯣꯒ꯭ꯔꯥꯝ 10 ꯍꯦꯟꯅ ꯐꯥ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ꯟ ꯂꯣꯀꯦꯜ ꯕꯣꯗꯤꯁꯤꯡ ꯁꯦꯟꯁꯤꯇꯥꯏꯖ ꯇꯧ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ꯗ ꯍꯥꯏ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 13ꯗ ꯂꯩꯂꯣꯟ ꯋꯥꯏꯐꯩ ꯈꯨꯜꯗ ꯀꯣꯟꯁꯥ ꯈꯨꯜꯒꯤ ꯀꯨꯟꯖꯥ 6 ꯐꯥ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ꯠ ꯅꯩꯔꯒ ꯍꯥꯠꯈꯤꯕ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 ꯃꯤꯑꯣꯏ 4 ꯐꯥꯔꯦ ꯑꯇꯣꯞꯄ ꯃꯤꯑꯣꯏ 4 ꯑꯃꯁꯨ ꯃꯁꯛ ꯈꯪꯂꯦ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ꯒꯅꯤ ꯀꯪꯒ꯭ꯔꯦꯁꯀꯤ ꯀꯥꯡꯉꯨꯖꯝ ꯔꯟꯖꯤꯠ ꯁꯤꯡꯅ ꯍꯪꯂꯛꯄ ꯋꯥꯍꯪ ꯑꯃꯒꯤ ꯄꯥꯎꯈꯨꯝ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ꯁ꯭ꯔꯤ ꯔꯟꯖꯤꯠ ꯑꯃꯈꯇꯥ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ꯗ ꯁ꯭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ꯍꯥꯏ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ꯁꯣꯏꯗ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ꯟ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 ꯑꯗꯨꯕꯨ ꯁꯨꯗ ꯂꯩꯕ ꯂꯥꯜꯍꯧꯕꯁꯤꯡ ꯑꯃꯁꯨꯡ KNFP ꯊꯧꯗꯣꯛꯇꯨꯗ ꯆꯦꯟꯅꯕ꯭ꯔꯥ ꯆꯦꯟꯅꯗꯕ꯭ꯔꯥ ꯍꯥꯏꯕꯗꯨꯗꯤ NIA ꯊꯤꯒꯠꯂꯤꯕꯅꯤꯅ ꯆꯞ ꯆꯥ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ꯂꯩꯇ꯭ꯔꯤ ꯄꯨꯂꯤꯁꯀꯤ ꯃꯤꯑꯣꯏ ꯑꯃ ꯆꯦꯟꯅꯩ ꯍꯥꯏꯅ ꯐꯥꯖꯤꯜꯂꯨꯕꯗꯒꯤ ꯊꯥꯗꯣꯔ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ꯂꯤꯁꯀꯤ ꯃꯤꯑꯣꯏ ꯑꯗꯨ ꯐꯥꯔꯒ ꯋꯥꯍꯪ ꯄꯥꯎꯍꯪ ꯇꯧꯕꯗ ꯃꯍꯥꯛ ꯌꯥꯎꯗꯦ ꯍꯥꯏꯕ ꯈꯪꯂꯦ ꯃꯈꯥ ꯇꯥꯕ ꯋꯥꯍꯪꯁꯤꯡꯒꯤ ꯃꯔꯛ ꯊꯠꯂ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ꯃꯔꯥꯜ ꯁꯤꯔꯛꯄꯅ ꯋꯥꯐꯝ ꯑꯃꯅꯤ ꯑꯗꯨꯒ ꯊꯤꯖꯤꯟꯕꯗ ꯐꯪꯂꯤꯕꯅ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ꯖꯦꯟꯁꯤ ꯑꯃꯅ ꯊꯤꯖꯜꯂꯤꯕ ꯑꯗꯨ ꯌꯥꯡꯁꯤꯟꯅꯍꯟꯅꯕ ꯇꯛꯁꯤꯟꯕꯗꯤ ꯌꯥꯏ ꯍꯦꯛꯇ ꯆꯨꯝꯃꯤ ꯂꯥꯜꯂꯤ ꯍꯥꯏꯕꯗꯤ ꯌꯥꯗꯦ ꯕꯤ.ꯖꯦ.ꯄꯤꯒꯤ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ꯅ ꯍꯪꯂꯛꯄ ꯋꯥꯍꯪ ꯑꯃꯒꯤ ꯄꯥꯎꯈꯨꯝꯗ ꯔꯤꯂꯤꯐ ꯑꯃꯁꯨꯡ ꯗꯤꯖꯥꯁꯇꯔꯒꯤ ꯊꯕꯛꯁꯨ ꯄꯨꯔꯤ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ꯔꯁ ꯊꯥꯗ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ꯏꯅꯅꯕ ꯅꯨꯡꯁꯤꯔꯤꯕꯔꯥ ꯑꯩꯅ ꯅꯪꯕꯨ ꯍꯥꯏꯅ ꯁꯛꯎ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ꯗꯦꯕꯦꯟ ꯂꯥꯏꯁ꯭ꯔꯝ꯫

0: ꯄ꯭ꯔꯦꯝꯖꯤꯠ ꯁꯣꯔꯥꯏꯖꯝꯅ ꯂꯤꯡꯈꯠꯄ ꯀ꯭ꯂꯕ ꯑꯃꯗ ꯑꯗꯨꯗ ꯌꯥꯎꯔꯦ ꯊꯥ ꯑꯃ ꯑꯅꯤ ꯑꯗꯨꯗꯒꯤ ꯇ꯭ꯔꯥꯏꯌꯦꯜ ꯂꯥꯛꯑꯦ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ꯁꯦ ꯇ꯭ꯔꯥꯏꯌꯦꯜꯗ ꯌꯥꯎꯔꯦ ꯑꯗꯨꯒ ꯇ꯭ꯔꯥꯏꯌꯦꯜꯗ ꯌꯥꯎꯔꯀꯥꯟꯗ ꯑꯩꯁꯦ ꯑꯗꯨꯝ ꯑꯩ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ꯑꯗꯨꯝ ꯁꯤꯌꯔ ꯇꯧꯕ ꯌꯥꯔꯦ ꯑꯗꯨꯒ ꯑꯩꯅ ꯇ꯭ꯔꯥꯏꯌꯦꯜꯗ ꯌꯥꯎꯔꯀꯥꯟꯗ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ꯕ ꯌꯥꯕ ꯍꯥꯏꯔꯒꯗꯤ ꯄ꯭ꯔꯦꯛꯇꯤꯁꯅ ꯅꯣꯡꯃꯗ ꯄ꯭ꯔꯦꯛꯇꯤꯁ ꯑꯍꯨꯝ ꯃꯔꯤ ꯑꯗꯨꯃꯨꯛ ꯇꯧꯔꯒ ꯑꯗꯨꯝ ꯑꯥꯒꯤ ꯋꯦꯗꯔꯒꯤ ꯆꯥꯡ ꯌꯦꯡꯉꯒ ꯁ꯭ꯋꯤꯃꯤꯡ ꯄꯨꯜ ꯇꯧꯕꯒꯤ ꯃꯇꯝ ꯑꯗꯨ ꯈꯥꯏꯗꯣꯛꯑꯒ ꯇꯧꯒꯦ.
1: ꯑꯁꯤꯒꯤꯗ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ꯔꯝꯗꯥꯏꯒꯤ ꯉꯁꯥꯏꯒꯤ ꯁ꯭ꯇꯦꯃꯤꯅꯥꯒꯨꯝꯕ ꯂꯤꯡꯅꯕ ꯑꯗꯒꯤ ꯆꯥꯕ ꯊꯛꯄꯒꯤ ꯗꯥꯏꯇꯤꯡ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ꯕ꯭ꯔꯥ?
0: ꯗꯥꯏꯠꯇꯤ ꯑꯗꯨꯝ ꯐꯖꯅ ꯄꯤꯒꯤ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ꯁ꯭ꯇꯦꯃꯤꯅꯥ ꯀꯩꯀꯥ ꯇꯥꯅꯕ ꯑꯗꯨꯅ ꯍꯦꯟꯅ ꯇꯧꯒꯤ. ꯑꯇꯣꯞꯄꯗꯤ ꯆꯥꯎꯕꯅꯤꯅ ꯑꯩꯈꯣꯏ ꯐꯤꯖꯤꯀꯦꯜ ꯑꯣꯏꯅ ꯈꯔ ꯀꯟꯅꯕꯅꯦ ꯇꯧꯔꯤ, ꯑꯗꯨ ꯇꯦꯛꯇꯤꯀꯦꯜꯁꯨ ꯈꯔ
1: ꯂꯤꯡꯅꯕ ꯑꯗꯨꯝ ꯍꯣꯠꯅꯩꯕ ꯃꯊꯪ ꯑꯃꯨꯛ ꯑꯩꯈꯣꯏ ꯉꯥꯟꯕꯗꯒꯤ ꯇꯥꯁꯤ.
0: ꯑꯩꯈꯣꯏ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ꯗ ꯑꯩꯈꯣꯏ ꯒ꯭ꯔꯨꯞ ꯑꯅꯤ ꯂꯩ, 2015ꯒ 14ꯒ,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ꯃꯤ 20 ꯈꯜꯂꯦ ꯍꯥꯏꯔꯒ, ꯑꯗꯨꯒ ꯈ꯭ꯋꯥꯏ ꯂꯥꯁꯇ ꯑꯃꯨꯛ ꯐꯥꯏꯅꯦꯜ ꯇ꯭ꯔꯥꯏꯌꯦꯜ ꯇꯧꯕꯗ ꯃꯤ 150 ꯑꯃꯨꯛ ꯈꯜꯂꯦ.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ꯈꯣꯏ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ꯗ ꯆꯤꯡ ꯆꯦꯟ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ꯆꯤꯌꯔ ꯆꯦꯟ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ꯑꯗꯨꯒ ꯅꯨꯡꯗꯥꯡꯒꯤ ꯆꯥꯕ ꯊꯛꯄꯒꯤꯗꯤ ꯑꯗꯨꯝ ꯍꯥꯎꯒꯤ ꯌꯦꯟ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ꯛꯈꯤ. ꯑꯌꯨꯛꯀꯤꯅ ꯕ꯭ꯔꯦ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ꯊꯪ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ꯖꯟ ꯈꯣꯝꯕꯗꯒꯤ.
0: ꯑꯩꯈꯣꯏ ꯇ꯭ꯔꯥꯏꯌꯦꯜ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20 ꯈꯜꯂꯒ ꯑꯃꯨꯛ ꯑꯩꯈꯣꯏ ꯄ꯭ꯔꯦꯛꯇꯤꯁ ꯇꯧꯋꯦ. ꯑꯗꯨꯗꯒꯤ ꯑꯣꯖꯥꯈꯣꯏꯅꯁꯨ ꯐꯖꯅ ꯃꯇꯦꯡ ꯇꯧꯋꯦ. ꯑꯗꯣ ꯑꯅꯝꯕꯅ ꯐꯤꯠꯅꯦꯁꯇꯗꯤ ꯑꯗꯨꯝ ꯐꯣꯀꯁ ꯇꯧꯋꯦꯕ.
1: ꯅꯣꯏꯁꯦ ꯃꯌꯥꯝꯒ ꯁꯥꯟꯅꯔꯣꯗꯣꯏꯅꯦꯗ ꯑꯩꯈꯣꯏꯁꯦ ꯉꯝꯒꯗ꯭ꯔ ꯉꯝꯃꯣ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ꯗꯨꯝꯕꯒꯤ ꯆꯤꯡꯅꯕ ꯑꯗꯨ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ꯔꯝꯒꯅꯤ. ꯁꯤꯒꯤꯗꯤ ꯀꯃꯥꯏꯅ ꯑꯣꯖꯥꯁꯤꯡꯅ ꯄ꯭ꯔꯤꯄꯦꯌꯔ ꯇꯧꯍꯟꯕꯤ?
0: ꯑꯩꯈꯣꯏꯒꯤ ꯁꯥꯏꯀꯣꯂꯣꯖꯤ ꯑꯣꯖꯥꯁꯨ ꯂꯩꯌꯦꯕ. 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ꯔꯛꯀꯨꯝꯕ ꯆꯥꯛ ꯇꯣ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ꯀ꯭ꯂꯥꯁ ꯇꯧꯋꯦ ꯃꯅꯨꯡꯗ ꯇꯧꯔꯒ.
1: ꯄꯥꯏꯈꯣꯝꯕꯒꯤꯗꯤ ꯀꯃꯥꯏꯅ ꯂꯩꯈꯤ ꯁꯤꯒꯤ ꯃꯇꯥꯡꯁꯦ?
2: ꯑꯩꯒ ꯅꯣꯡꯖꯦꯟꯒꯁꯦ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ꯌꯦꯕ. ꯕꯦꯡꯒ꯭ꯂꯣꯔꯗ ꯇ꯭ꯔꯥꯏꯌꯦꯜꯁꯦ ꯍꯥꯟꯅ ꯃꯤ 80ꯃꯨꯛꯇꯒꯤ ꯃꯤ 20ꯃꯨꯛꯁꯤ ꯈꯜꯂꯦꯕ. ꯅꯣꯡꯖꯦꯟ ꯏꯕꯥꯅꯤ ꯑꯗꯨꯏ ꯃꯨꯛꯅꯤ ꯌꯥꯎꯋꯦꯕ. ꯑꯗꯨꯒ ꯃꯤ 20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ꯡꯒ꯭ꯂꯣꯔꯗ ꯗꯤꯕꯤꯖꯟ ꯁꯥꯟꯅꯕ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ꯒ ꯑꯃꯨꯛ ꯂꯥꯛꯄ ꯃꯤꯅꯔꯕꯥꯗ. ꯑꯗꯨꯒ ꯃꯤꯅꯔꯕꯥꯗ ꯇ꯭ꯔꯥꯏꯌꯦꯜ ꯇꯧꯕꯗ ꯑꯩꯈꯣꯏ ꯑꯅꯤꯁꯦ ꯌꯥꯎꯔꯕ, ꯑꯗ ꯁꯥꯟꯅꯔ. ꯑꯗꯨꯗꯒꯤ ꯃꯤ 20ꯗꯒꯤ ꯑꯃꯨꯛ ꯃꯤ 35 ꯈꯛꯇꯪ ꯆꯠꯅꯤꯅ ꯍꯥꯏꯔꯕ ꯑꯣꯖꯥꯅ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ꯚꯤꯖꯥ ꯀꯩꯀꯩ ꯍꯌꯦꯡ ꯄꯤ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ꯍꯥꯏꯗꯣꯔꯦ. ꯑꯩꯗꯤ ꯌꯥꯎꯔꯣꯏꯗ꯭ꯔꯅ ꯂꯩꯔꯦ, ꯑꯗꯨꯒ ꯑꯣꯖꯥꯅ ꯌꯥꯎꯔꯦ ꯍꯥꯏꯔꯒ ꯍꯔꯥꯎ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ꯄ꯭ꯔꯦꯛꯇꯤꯁ ꯌꯥꯝ ꯋꯥ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ꯖꯥꯅ ꯉꯩꯅ ꯑꯩꯈꯣꯏꯗ ꯃꯣꯇꯤꯚꯦꯁꯟ ꯐꯖꯅ ꯇꯧꯕꯤ ꯍꯥꯏ.
1: ꯃꯊꯪ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ꯔꯤꯋꯥꯟꯗꯒꯤ.
3: ꯑꯩꯈꯣꯏ ꯑꯌꯨꯛ ꯄꯨꯡ 4:00ꯗ ꯑꯗꯨꯝ ꯍꯧꯒꯠꯂꯒ ꯄ꯭ꯔꯦꯛꯇꯤꯁ ꯇꯧꯋꯦ, ꯄꯨꯡ 12:00 ꯇꯧꯋꯦ. ꯑꯗꯨꯒ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ꯃꯨꯛ ꯗꯥꯏꯠ ꯄꯤꯖꯩ ꯈꯣꯠꯂꯦ. ꯑꯌꯨꯛꯇ ꯕ꯭ꯔꯦꯛꯐꯥꯁꯠꯅ ꯐ꯭ꯔꯨꯏꯠ ꯅꯨꯡ ꯑꯗꯨꯝ ꯄꯤꯖꯩꯌꯦ, ꯑꯗꯨ ꯐꯤꯠꯅꯦꯁ ꯅꯨꯡ ꯆꯤꯡ ꯅꯨꯡ ꯀꯥꯕ ꯑꯗꯨꯝ ꯇꯧꯋꯦ.
1: ꯑꯩꯈꯣꯏ ꯄ꯭ꯔꯤꯄꯔꯦꯁꯟ ꯀꯃꯥꯏꯅ ꯇꯧꯈꯤ ꯃꯦꯟꯇꯦꯜꯂꯤ ꯐꯤꯖꯤꯀꯦꯜꯂꯤ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ꯌꯥꯝꯅꯁꯨ ꯅꯧꯔꯤ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ꯀꯣ, ꯍꯧꯖꯤꯛ ꯑꯟꯗꯔ 12 ꯁꯥꯟꯅꯔꯨꯕ ꯉꯥꯛꯇꯅꯤꯗꯨꯅ ꯐꯦꯃꯤꯂꯤ ꯂꯥꯏꯟꯗꯒꯤ ꯍꯥꯏꯇꯥꯔꯦ ꯏꯃꯥ ꯕꯕꯥꯒꯤ ꯏꯆꯤꯟ ꯏꯅꯥꯎꯒꯤ ꯁꯄꯣꯔꯠꯁꯤ ꯁꯤꯗꯤ ꯀꯃꯥꯏꯅ ꯂꯩ?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ꯕꯤꯕ꯭ꯔꯥ?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ꯟꯅ ꯆꯪꯍꯟꯅꯤꯡꯗꯕ ꯂꯥꯏꯔꯤꯛꯇ ꯍꯦꯟꯅ ꯆꯪ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ꯅꯤ, ꯀꯃꯥꯏꯅ ꯂꯩ ꯔꯤꯋꯥꯟꯒꯤ ꯑꯣꯏꯅ?
3: ꯑꯩꯒꯤꯗꯤ ꯑꯗꯨꯝ ꯑꯩꯅ ꯄꯥꯝꯖꯕꯁꯤꯗ ꯑꯗꯨꯝ ꯃꯃꯥ ꯕꯕꯥ ꯊꯥꯖꯟꯕꯤ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ꯁꯄꯣꯔꯠꯁꯨ ꯇꯧꯕꯤꯌꯦ ꯆꯤꯆꯦ ꯑꯣꯏꯕꯗ.
1: ꯄꯥꯏꯈꯣꯝꯕꯗꯒꯤ
2: ꯑꯩ ꯑꯍꯥꯟꯕꯁꯦ ꯕꯣꯜ ꯁꯥꯟꯅꯕ ꯌꯥꯝꯗꯦꯕ. ꯕꯕꯥꯅ ꯑꯩꯁꯦ ꯃꯇꯦꯛ ꯃꯇꯦꯛ ꯄꯨꯁꯟꯕꯤ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ꯃꯥꯅꯗꯤ ꯑꯩ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ꯉꯦꯕ, ꯕꯣꯏꯅꯁꯨ ꯁꯥꯟꯅꯅꯤꯡꯗꯦ. ꯑꯗꯣ ꯑꯩ ꯕꯕꯥꯅ ꯑꯩꯁꯦ ꯁꯥꯟꯅꯍꯜꯂꯦ, ꯃꯃꯥꯒꯩꯁꯨ ꯌꯥꯔꯦ. ꯑꯗꯨꯒ ꯂꯥꯁꯇꯗꯤ ꯃꯃꯥꯒꯩꯕꯨ ꯕꯣꯏ ꯑꯩꯈꯣ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ꯐꯨꯜ ꯁꯄꯣꯔꯠ ꯑꯗꯨꯝ ꯐꯪꯉꯦ.
1: ꯃꯊꯪ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ꯗꯤ ꯀꯃꯥꯏꯅ ꯂꯩ ꯁꯤꯒꯤ ꯃꯇꯥꯡꯁꯦ?
0: ꯑꯩꯒꯤꯗꯤ ꯑꯩꯈꯣꯏ ꯃꯃꯥ ꯕꯕꯥ ꯆꯦ ꯃꯣꯏꯗ ꯑꯩꯉꯣꯟꯗ ꯁꯄꯣꯔꯠ ꯇꯧꯕꯤꯌꯦ. ꯃꯣꯏ ꯑꯗꯨꯝ ꯑꯩꯉꯣꯟꯗ ꯅꯪ ꯑꯄꯥꯝꯕ ꯂꯝꯕꯤꯗ ꯑꯗꯨꯝ ꯆꯪꯕ ꯋꯥꯏ.
1: ꯉꯥꯟꯕꯒꯤꯗꯤ ꯀꯃꯥꯏꯅ ꯂꯩ?
0: ꯑꯩꯒꯤ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ꯗ꯭ꯔꯤꯉꯩꯗ ꯕꯣꯜ ꯁꯥꯟꯅꯕꯁꯨ ꯌꯧꯔꯦ, ꯄꯤꯛꯏꯉꯩꯗꯩ ꯌꯥꯎꯗ꯭ꯔꯁꯨ ꯀꯩ ꯇꯧꯗ꯭ꯔ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ꯔꯦ. ꯑꯗꯣ ꯑꯩꯈꯣꯏ ꯃꯃꯥꯒ ꯈꯣꯡꯎꯞ ꯂꯩꯔꯛꯄꯗꯒ ꯍꯔꯥꯎꯗꯅ ꯃꯣꯖꯥ ꯇꯣꯡꯗꯕꯤ ꯀꯔꯤ ꯀꯔꯥꯒ ꯑꯗꯨꯝ ꯁꯥꯟꯅꯔꯦ. ꯁ꯭ꯀꯨꯜ ꯀꯥꯔꯛꯄ ꯈꯣꯠꯄꯗꯒꯤ ꯕꯣꯜꯒ ꯃꯦꯅꯦꯖ ꯇꯧ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ꯛꯖꯥꯝꯒꯁꯦ ꯔꯦꯡꯒꯁꯦ ꯐꯅꯌꯥꯝ ꯍꯟꯗꯩ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ꯕꯥꯅ ꯁꯥꯎꯗꯅ ꯀꯧꯋꯦ, ꯑꯗꯨ ꯇ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ꯒꯤ. ꯑꯗꯨꯒ ꯑꯩꯈꯣꯏ ꯕꯕꯥ ꯃꯃꯥ ꯆꯤꯆꯦꯅ ꯑꯗꯨꯝ ꯐꯨꯜ ꯁꯄꯣꯔꯠ ꯇꯧꯕꯤ. ꯑꯥ ꯂꯩꯕꯗ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ꯑꯩꯈꯣꯏ ꯑꯟꯗꯔ 14ꯒ ꯕꯣꯜ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ꯁꯣꯛꯈꯤꯅꯤ, ꯑꯗꯨꯅ ꯇꯝ ꯇꯝ ꯁꯥꯟ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ꯈꯣꯠꯄ ꯑꯗꯨꯝ ꯍꯥꯏꯕꯤ.
1: ꯑꯗꯨꯗꯤ ꯉꯥꯟꯕꯁꯦ ꯑꯩꯈꯣꯏ ꯔꯦꯡꯁꯨ ꯆꯠꯂꯦ ꯍꯥꯏꯕꯅ ꯂꯥꯏꯔꯤꯛꯁꯨ ꯑꯗꯨꯝ ꯐ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ꯃꯊꯪ ꯑꯃꯨꯛ ꯀꯣꯔꯧꯗ ꯇꯥꯃꯤꯟꯅꯁꯤ.
0: ꯑꯩꯁꯨ ꯑꯉꯥꯡ ꯑꯗꯨꯝ ꯁꯥꯟꯅꯒꯦ, ꯑꯗꯨ ꯑꯣꯏꯁꯨ ꯃꯃꯥ ꯕꯕꯥ ꯆꯤꯆꯦ ꯄꯨꯂꯞ ꯂꯣꯏꯅ ꯁꯄꯣꯔꯠ ꯑꯗꯨꯝ ꯇꯧꯕꯤ. ꯑꯉꯥꯡꯗ ꯑꯍꯟ ꯀꯥꯡꯕꯨꯒ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ꯅꯤ ꯈꯪꯗꯕꯗ ꯑꯍꯟ ꯑꯣꯏꯒꯦꯔ ꯑꯉꯥꯡ ꯑꯣꯏꯒꯦꯔ ꯑꯗꯨꯝ ꯁꯣꯛꯅꯤ ꯅꯥꯔꯣꯏ ꯈꯪꯗꯕꯤꯗ ꯑꯗꯨꯝ ꯁꯥꯟꯅꯒꯤ ꯍꯥꯏꯇꯥꯔꯦ.
1: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ꯐꯨꯠꯕꯣꯜꯒꯤ ꯃꯁꯥꯟꯅ ꯑꯁꯤ ꯆꯪꯉꯛꯈꯤꯕꯁꯦ ꯀꯔꯤꯅ ꯏꯊꯤꯜ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ꯀꯥꯏꯗ ꯑꯍꯟꯁꯤꯡꯅ ꯐꯨꯠꯕꯣꯜꯒꯨꯝꯕ ꯁꯥꯟꯅꯕ ꯎꯕꯗꯒꯤ ꯆꯪꯉꯛꯈꯤꯕ꯭ꯔꯥ?

0: ꯀꯥꯎꯅꯒꯨꯝꯁꯦ
1: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ꯒꯤ ꯑꯩꯈꯣꯏ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ꯄ꯭ꯂꯦꯌꯔꯁꯤꯡꯅ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ꯁꯥꯟꯅꯔꯨꯔꯦ ꯂꯣꯏꯅ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ꯐꯪꯕꯤꯔꯛꯑꯦ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ꯔꯤꯋꯥꯟꯗꯒꯤ ꯍꯥꯟꯅ ꯍꯧꯔꯁꯤ.
2: ꯅꯦꯁꯅꯦꯜꯂꯤꯗ ꯐꯪꯉꯦ ꯑꯗꯨꯝ ꯕꯦꯡꯒ꯭ꯂꯣꯔ ꯅꯨꯡ ꯁꯥꯟꯅꯕ ꯈꯣꯠꯄꯗ ꯕꯦꯡꯒ꯭ꯂꯣꯔꯗ ꯗꯤꯕꯤꯖꯟ ꯁꯥꯟꯅꯕꯗ ꯕꯦꯁ ꯒꯣꯜ ꯀꯤꯄꯔ ꯐꯪꯉꯦ, ꯑꯃꯅ ꯍꯤꯃꯥꯆꯜ ꯂꯤꯛ ꯁꯥꯟꯅꯕꯗ ꯕꯦꯁ ꯒꯣꯜ ꯀꯤꯄꯔ ꯑꯃꯁꯨ ꯐꯪꯉꯦ. ꯔꯣꯌꯦꯜ

ꯂꯩꯀꯣꯜ ꯈꯨꯗꯤꯡ ꯆꯪꯗꯨꯅ ꯂꯩꯔꯥꯡ ꯆꯔꯣꯡ ꯏꯛꯂꯨꯒꯦ, ꯈꯣꯏ ꯃꯨꯁꯥꯌꯣꯝ ꯇꯥꯜꯂꯨꯒꯦ, ꯏꯔꯥꯡ ꯄꯥꯝꯕ ꯆꯩꯔꯨꯒꯦ, ꯂꯩꯀꯣꯜ ꯈꯨꯗꯤꯡ ꯆꯪꯗꯨꯅ ꯂꯩꯔꯥꯡ ꯆꯔꯣꯡ ꯏꯛꯂꯨꯒꯦ, ꯈꯣꯏ ꯃꯨꯁꯥꯌꯣꯝ ꯇꯥꯜꯂꯨꯒꯦ, ꯏꯔꯥꯡ ꯄꯥꯝꯕ ꯆꯩꯔꯨꯒꯦ, ꯅꯨꯖꯥ ꯁꯥꯏꯅꯣ ꯂꯛꯇꯒꯤ ꯅꯥꯆꯨꯝ ꯂꯩꯔꯥꯡ ꯍꯨꯔꯨꯒꯦ, ꯅꯨꯖꯥ ꯁꯥꯏꯅꯣ ꯂꯛꯇꯒꯤ ꯅꯥꯆꯨꯝ ꯂꯩꯔꯥꯡ ꯍꯨꯔꯨꯒꯦ, ꯑꯣꯏꯅ ꯄꯥꯏꯕ ꯁꯅꯥꯕꯨꯜ, ꯑꯣꯏꯅ ꯄꯥꯏꯕ ꯁꯅꯥꯕꯨꯜ, ꯌꯥꯏꯗꯕꯨ ꯇꯥꯎꯍꯟꯒꯦ, ꯑꯣꯏꯅ